嘛是还种 CKLB 户啊，嗯，顶啥时候再开生，还是过些个，印度是那边的开户啊，嗯，伊拉，我等你看过，Madeline Jackson 嘿，伊有啊户啊，嗯，过顶啥时候过些个啊，阿爸咪过是 Pierre Blanchot 嘿，伊有啊户啊，嗯个。太傻子，我太得过人得，就打过我个在过的，所以哎，开过的光，也爱打我等待光，开过的个，还得开的了，等你开中，说把空一个在等你开开在。